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分手那天。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24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夜里大雨，局部暴雨。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树也就是栗树，叶子可以为做蚕，做蚕比桑蚕要大，将要变成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做树、麻栗等等的叶子。土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做丝绸是用做蚕丝织成的平纹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天的衣服。听了今天的介绍，您不会再说榨蚕丝，而是说做蚕丝了，对吧？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24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夜里大雨，局部暴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关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我等你。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24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夜里大雨，局部暴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

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24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夜里大雨，局部暴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动力源，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2: 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1次主任会议。
3: 新站高新区墨甸家园3期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预计2026年6月投入使用。
2: 链接欧亚资源，共筑出海通途，合肥市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圆桌会举行。
3: 铜商高速巢湖募集至肥西三河段工程有新进展。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1号上午，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论坛。陈吉宁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为三省一市在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同苏浙皖一道，以钉钉子精神和跑好接力赛的坚韧执着，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战略贯彻好、实施好，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的作用，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深化区域创新联合体建设，探索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科技和产业协同，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建设，牵头实施重点产业强基韧链行动，加强未来产业统筹培育，鼓励跨区域联合开发应用场景，研制国际标准，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聚焦改革创新探索，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完善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卫明在论坛上致辞，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IDG 资本管理合伙人王静波分别围绕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股权投资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做了主旨演讲。论坛上介绍了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边会成果，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政府秘书长、三省一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企业家和媒体代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示范区执委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论坛。本届论坛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主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共同承办。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5月21号上午，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01次会议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会议于5月21日下午举行。会议听取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报告、人民调解一法两条例一决定执法检查报告等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会议听取85普法决议和规划贯彻实施情况、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巢湖综合治理进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听取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方案、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方案、合肥市电梯安全使用管理条例立法工作方案、合肥市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条例立法工作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0: 本台记者公正报道，近日新郑高新区墨甸家园三期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预计今年六月投入使用。该项目位于学府路与龙脊山路交口，地处新郑高新区体量最大回迁安置小区墨甸家园三期核心位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000平米，是集商业配套、公共服务、开放空间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载体。中心内部规划建设了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菜市场、社区食堂、文体活动中心、养老服务设施、便民商店等七大核心功能板块。从买菜做饭、看病拿药到文体娱乐、养老托幼，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回应。新站建发公司项目负责人陈雪松介绍说，随着项目的建成，即将为7480户家庭提供触手可及的一站式服务，满足周边居民全龄段各场合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环。下一步，新站建发公司将广泛倾听周边居民诉求，继续坚守服务民生、建设家园的出行使命，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社区配套，优化居住环境。
1: 本台记者张正阳、郑连军报道。5月21号，合肥市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圆桌会在中安创谷举行。本次会议由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与科大硅谷平台公司联合主办，旨在搭建医疗器械企业出海沟通平台，助力本土企业扬帆出海。来自西班牙的 GEE 医疗设备集团、阿联酋皇家独角龙联合代表团与合肥市多家重点医疗器械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出海的战略路径与实践经验。会上， GEE 医疗设备集团和阿联酋皇家独角龙联合代表团分别进行了推介与交流。GEE 医疗设备集团凭借其在当地医疗体系、医疗机构合作及设备服务网络建设方面的深厚积淀，介绍了中国医疗器械借助其网络进入西班牙及欧洲市场的路径与渠道优势。阿联酋皇家独角龙作为阿联酋皇家独角兽集团旗下开展投资并购及国际战略咨询业务的子公司， 重点推介了其他。

0: 建的新思路平台。该平台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构建可持续海外增长能力，也为合肥企业拓展欧洲市场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资源对接渠道。阿联酋皇家独角龙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接触到合肥众多优秀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结合国际资本对该领域的投资兴趣及欧洲市场的发展空间，双方存在大量可落地的合作机会。他同时表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课题已从技术突破转向品牌建设。随后，美亚光电、启浩医疗、欧普康氏、友方医疗、中科之奇、科大福晴等六家合肥医疗器械企业代表分别就公司的主推产品、科技创新能力及对外合作模式进行了推介。近年来，随着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已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表示，合肥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医疗器械产业正迎来国际化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希望此次活动助力合肥企业与海外伙伴在技术合作、本地化生产、人才培训、联合研发等方面达成实质性的合作意向，下一步将继续整合资源、创新服务，助力更多本土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1: 近日，运河新城高科制造城项目传来新消息，项目一期已完成主体结构与外立面工程施工，全面进入涉外附属工程施工阶段，全力冲刺今年十月竣工交付目标。项目建成后，将为合肥先进制造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推动合肥西部产业协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动能，助力打造合肥先进制造新高地。记者在建设现场看到，施工人员繁忙有序，各项工作平稳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施工任务，主楼机电、消防、电梯等安装工程已处于施工收尾阶段，当前正全力推进室外附属工程施工工作。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已投入作业人员110人、挖掘机5台、装载机1台、曲臂车3台、登高车15台，全力保障后期的施工效率与质量。作为区域重点产业载体，高科制造城项目坐落于金水湾路与赵勋路交口东南角，总占地面积约130亩，规划建筑面积16.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亿元，其中一期工程占地约59亩，建筑面积约5.9万平米，共规划7栋单体建筑，涵盖2栋独栋厂房、3栋高标准厂房、1栋普通分层厂房及1栋配套用房，充分兼顾不同类型企业的生产办公需求，适配重生产与轻量生产多种场景。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建成后将聚焦新一代通信设备制造、智能传感器、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精准契合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新兴产业发展布局。作为运河新城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将致力于打造数字化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区，以智慧园区加智能制造加智能产品为规划理念，建成后预计可引入超过100家企业，实现蜀山经开区东西区产业联动延伸。
0: 近日，同商高速长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最后一处正负500千伏龙正线迁改工程顺利通过验收，为全线主体工程提速冲刺夯实坚实基础。据了解，该项目共涉及3条500千伏超高压电力杆线，直接影响线下桥梁、路基等核心工程施工作业。其中，500千伏超高压电力杆线与项目控制性工程赵河特大桥引桥施工区域高度重叠，是制约大桥施工进度、决定项目整体工期推进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同商高速长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起自长湖市木集枢纽，向西经庐江县圣桥镇、白山镇、同大镇，终至肥西县三河北，与合肥都市圈环线南环段相接。全长约41.3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项目对于完善全省高速公路网络，强化合肥都市圈对周边市县的辐射带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将构建河南到合肥到浙江方向的出行新通道，对缓解吴河高速、河路叶高速等交通负荷具有重要作用。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下发 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工程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评审意见书，这意味着这条

0: 接 S241 前山段，终点以隧道穿越，路线全长 31.576 公里，其中利用老路加铺路面段 5.9 公里。厦门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路基宽10米，沿河增设绿道段路基宽 13.75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设置桥梁2671米18座，涵洞125道，平面交叉14处，设置隧道1872.47米一座，服务设施4处。S241 仓持至前山界旅游公路不仅是舒城与前山两地互联互通的新动脉，更是把万佛湖、龙潭河、卢镇乡、田园风光等珍珠串成项链的一条风景线。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路网的出行压力，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通行能力，带动沿线民宿、采摘、研学等业态发展，打造一条旅游新走廊。近年来，舒城县被定位为合肥都市圈西南向发展的重要节点，现阶段舒城正锚定合肥之门创制港城的发展定位，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作为一条重点干线项目，旨在打通舒城南部与前山通道，进一步完善合肥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圈，并强化与合肥至安庆发展轴的衔接。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在老城区大西门附近有一条网红小吃街，位于安农大门口不远处，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学生的美好回忆。最近这条宝藏小吃街变了，烟火气依旧，文明味儿更浓。从五里墩出发，驱车沿着长江西路前行，很快就来到霍山路。作为一条城市支路，这里正好毗邻安徽农业大学东大门。由于地处老城区繁华地带，又离三里庵和大西门都不远，所以这里人流车流密集。长久以来，有不少流动摊贩在这片区域来来往往，自发形成一条美食街区，网上的好评也是不断。当夜幕降临，霍山路小吃街华灯初上，人头攒动，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不过，摊贩商户们扎堆带来人气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挑战。随意占道存在出行安全风险，五花八门的小摊产生的油烟噪音扰民，非机动车乱停放等问题频发，周边居民投诉不断。每个摊贩的背后往往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生计，但流动摊贩的无序扎堆也影响到卫生环境和文明形象。如何既留住烟火气，又保证摊贩们的饭碗，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考验。变化始于今年，管理部门定下规范经营、整洁环境、畅通交通、减少扰民的目标，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琥珀街道综合执法队在经营区域打造样本点位，实行一摊一码、一证一档，摊主的健康证和临时摊位证挂在显眼位置，方便市民随时核查。对已备案的摊点，统一配备隔油垫、分类垃圾桶、灭火器和油烟净化设备四件套，签订文明经营承诺书。对违规占道影响到出行安全的流动摊贩，发放致摊主一封信，面对面讲解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耐心劝离，还路于民。如今傍晚时分，来到环球金融广场门前区域，30多个统一标识的小吃摊车有序排列，隔油垫铺得规整，油烟净化设备安静运转。正是上课高峰期，摊主饶思道一边招呼着熟客，一边告诉记者，在固定的摊位做生意，不用像打游击一样，心里踏实多了。市容市貌关系到广大市民的生活品质，只有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用心疏导，做好服务，才能兼顾各方利益。根据新的摊群点规定，摊位约 1.8 米见方，餐车不能超尺寸，轻油烟类食品允许经营，烧烤、炒面、螺蛳粉等重油烟或气味大的品类一律禁止。琥珀街道综合执法队负责人介绍说，工作内容并不是简单取缔，而是分类施策、疏堵结合，考虑怎么样把夜市经济环境做得更好。晚高峰时段安排专人在安农大东门值守至晚上10点，防止油商随意折返。联合周边的物业公司每天进行清理巡查，做到收摊后把垃圾带走，地面干干净净。
0: 本台记者王燕、徐磊报道，近日2026年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在美国圣路易斯落下帷幕，合肥一中机器人战队勇夺 V5RC 高中组亚军，五位少年驰骋国际赛场斩获佳绩。这份亮眼的成绩不仅是学子们拼搏的成果，更是学校科创教育与国际化办学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本次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被誉为机器人奥林匹克，吸引了全球2400支精英队伍参赛。由合肥一中国际部郭若轩、王琛明、何新义、刘俊荣、汪依然五位同学组成的

0: 合肥一中战队，在赛场上精准操控，冷静应变，将机械设计、程序编程与战术策略完美融合，最终斩获亚军。合肥一中 16666A 战队的优异表现，是合肥一中科创实验中心多年来深耕科技教育的积淀。该中心配备一流实验设施，组建优质专业师资，开设机器人、航模、科技创新、环保实践等特色社团，有效实现课堂知识与实践历练深度融合。从省市科创赛场比拼智慧，到站上世界机器人赛事舞台为国争光，合肥一中国际部依托校内科创教育核心平台科创实验中心，恪守以科学教育为平台，注重实验探究，以创新教育为灵魂的育人宗旨，全面推行基础课打底加社团实战加赛事锤炼三阶培养模式，引领学生心有家国，眼望世界。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始于2003年，由美国机器人教育及竞赛基金会主办，是面向小学生至大学生的重要国际教育机器人赛事。下设 VEX IQ、V52C 及 VEXU 等多个赛项。2016年，该赛事被认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比赛。
1: 本台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眼下正值夏季养生关键时期，冬病夏治进入最佳调理阶段。5月20号，安徽省针灸医院举办冬病夏治养生活动，以中医集市的创新形式开展惠民义诊文化体验系列活动，让优质中医药服务贴近市民生活，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普及。本次冬病夏治养生活动聚焦中医药养生普及，创新打造望闻问切铺、特色疗法铺、药食同源铺等五大特色功能区域，将中医诊疗、养生膳食、文创体验融为一体。义诊现场，来自老年病科、骨科、妇科等多个科室的资深专家们为市民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和健康咨询，开出个性化的冬病夏治方案。一旁还有工作人员分发医院特制的香囊和冰粉、夏日清暑饮、安夏平燥膏等，为广大市民送上一抹夏日清凉。本次活动还吸引了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的数名外国留学生，他们沉浸式体验了三伏贴、中医推拿等适宜技术，动手制作中药手串、中药润唇膏等文创产品，直观感受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作为安徽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安徽省针灸医院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积极邀请广大市民、外国友人深度体验中医药诊疗技术与养生文化。安徽针灸医院副院长李飞表示，医院将持续推出各类中医药养生文化活动，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中医药、走进中医药、爱上中医药。冬病夏治三伏贴是夏季养阳的重要手段。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三伏贴集中敷贴时间分别为6月21号夏至、7月15号初伏、7月25号中伏、8月4号中伏加强、8月14号末伏。市民可在各敷贴节点前后1到3天内前往医院进行调理治疗。
0: 记者近日从姚海大剧院了解到，新编历史豫剧《富豪》将于7月11号到12号亮相合肥姚海大剧院，为戏迷带来一场穿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与戏曲盛宴。3000年前，《富豪》以铁血铸风骨，人心照苍生，直月定乾坤。3000年后，殷商古文化作舞台华章，玉韵铿锵间，这位华夏首位有甲骨记载的女将军踏歌而来。剧目以考古实证为根基，依托安阳殷墟富豪墓考古成果创作，围绕夫妻情、兄妹情、家国情，塑造了文韬武略、仁慈勇武的上古奇女子形象，演绎王朝兴衰与文明觉醒的千古传奇。此次在合肥上演的《富豪 2.0 提升版将更具历史厚度与艺术新意，该剧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全青年阵容演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素贞领衔主演，以高亢唱腔、飒爽扮相，塑造出战场上的统帅、朝堂上的革新者、兄长面前的小家女，打破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目前演出门票已正式开售，戏迷朋友可以通过剧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便捷购票，解锁这场穿越千年的豫韵盛宴。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高考，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免费乘车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适用人群为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2名（含2名）家长。活动期间，考生及其家长凭准考证可享受优先安检服务，前往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单程票后，通过专用闸机通道刷卡进站。考生赴考途中如需帮助，可立即拨打和。

0: 飞轨道24小时服务热线0556207666，或向就近车站工作人员反映。
1: 5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草案修改稿聚焦推动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茶叶质量安全管控，鼓励茶叶生产经营者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生态低碳茶认证，提升绿色生产能力，明确茶树种植中禁止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等影响茶叶质量安全的农药含除草剂，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入品，危及茶叶质量安全。
0: 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依托安徽省工业遗产建设工业博物馆，发掘整理各类遗存，完善工业博物馆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教育功能，支持利用安徽省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特色产品推广等功能的工业旅游项目，打造具有鲜明安徽地域特色的工业旅游线路，鼓励利用安徽省工业遗产资源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和创意街区、创新创业基地、影视基地、城市综合体、开放空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主题公园等。
1: 记者21号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4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货油运输方面，4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39.8万吨，同比增长12.9%。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2: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3: 知道了。
2: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4: 给妈调个电视，
2: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3: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是阴天，最低温度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31度。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最低温度24度。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

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转呢、啊、摩天轮游线网上好让他看得到。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最低温度24度。
4: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

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最低温度24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

0: 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3: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2: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3: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2: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3: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了！
3: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3: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最低温度24度。
1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
1: 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

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

0: 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

0: 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0: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9: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 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3: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3: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3: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9: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5: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5: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5: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
0: 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

0: 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远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3: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1: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7: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6: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7: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9: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

0: 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4: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5: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0: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3: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6: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6: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6: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6: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续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明天白天阴天。

0: 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拓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2025年10月13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
2: 若能持之以恒的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 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天空之城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此刻我在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放眼江湖，影啲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蕩，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游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由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多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

0: 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 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药企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 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

0: 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小到中雨转暴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到中雨，22到28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聚力新智生产力，锻造科创硬实力。
2: 张全赴合肥经开区调研民生实事工作。
3: 我省出台方案实施 AI 加好房子行动，改善百姓居住条件。
2: 推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暨66购物月启动。
3: 我市城管系统全面升级保障举措，护航中高考。
2: 我市油菜陆续开联，科技护航，颗粒归仓。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刘慧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智生产力。长丰双凤经开区持续强化企业科创主体地位，引导企业以科技创新重塑生产力形态，在聚力新智生产力中锻造科创硬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安徽小阳科技有限公司家电零部件钣金精密成型智能工厂，3条自动化生产线上的10多台工业机器人正挥舞手臂，高效运转加工部件，为合肥的家电客户生产冰箱箱体板和压缩机底板订单。安徽小阳科技是一家以钣金冲压件制造销售及模具研发运用为主营业务的传统制造企业，近年来公司投资800万元布局自动化生产线，通过引入智能机器人与高精度模具，实现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与高效运作。近日，该公司的家电零部件钣金精密成型智能工厂通过省工信厅认定，成为省级基础级智能工厂。智能化转型的故事在安徽小阳科技上演，而科技创新的成果同样在康诺生物涌现。不久前，这家企业申报的新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片临床试验申请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适应症为慢性心力衰竭。康诺生物始终聚焦线粒体医学衰老性疾病领域，深耕蛋白与酶类药物的研发，依托合成生物学技术，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同时引入人工智能赋能研发，让 AI 成为企业科创的得力助手，大幅提升新药筛选的效率。一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坚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了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质企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45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0家，创新支撑能力持续提升。
2: 记者公正报道，5月22号下午，市长张全赴合肥经开区调研民生实事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罗平参加。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关爱是市级民生实事之一。张全来到高流街道五星村孟祥启老人家中，查看门磁预警监测、独立烟感监测等设备运行情况，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叮嘱有关部门用心用情解决老人困难诉求，扩大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随后，张全来到长岗公园团肥路工会驿站，详细了解驿站硬件设施、服务管理等情况。 他强调，要加大工会驿站宣传力度，探索建设线上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需求，拓展法律援助、政策宣传等服务功能，努力把驿站打造成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

0: 暖心阵地。经开区长岗小型消防站于今年二月投入使用，张全来到这里与基层消防救援人员面对面交流，强调要推进消防站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有效打通消防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进一步提升民生实事质效，紧扣群众需求，做好政策评估，优化工作举措，把每一笔民生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确保各项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5月20号，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 AI 加好房子行动，着力改善百姓居住条件。在房地产市场精准服务方面，建立覆盖人房地钱全要素的房地产市场智能监测体系，动态跟踪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资金流向等关键指标，实现风险早期预警与趋势精准研判，推动 AI 在房屋交易与租赁中的应用，智能分析用户需求，让房屋购买、置换、租赁、装修补贴申请等智能匹配，加快形成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全省计划建立房屋安全智能监测网络，整合物联网传感与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对城乡房屋等既有建筑的沉降、裂缝、倾斜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诊断，形成分级预警机制，支撑改造精准实施，开展 AI 在建筑设备自动诊断、智能运行、自主优化等方面的应用，推动用能设备的自动智能调节和绿色低碳运行，提升公共建筑智慧运维水平，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高空抛物、电动车入楼、消防通道占用等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与实时报警，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推广 AI 加空中成像、 AI 加多模态交互等技术在垃圾分类场景的应用，拓展适老适幼智能服务，加强对独居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智能关怀。
0: 5月18号，记者从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两大关键工程通过验收，意味着离建成投运更进一步了。本轮验收覆盖范围广，专业系统多，技术标准高，从验收程序、资料审查到现场实测实量，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监督。近期在建设部门的统筹部署下，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靠前监督，严把验收关口。 S1 线110千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子单位工程与风水电安装及装修总承包一标二标共6个站点子单位预验收相继顺利通过。在110千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验收中，监督人员重点围绕外线工景、铁塔基础混凝土强度、防雷接地电阻、火灾报警系统、视频监控、智能运维系统及各类机电设备使用功能进行现场抽验，所有检测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针对验收中发现的细节问题，市治安站现场督促各参建单位举一反三，开展同类问题全面梳理排查，明确整改时限，细化整改措施，实行问题闭环管理，压紧压实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质量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工程质量隐患，真正做到验收一次提升一批，规范一类，为 S1 线建成投入运营做好保障。
1: 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暨六六购物月日前启动，我市同步启幕两大重点促消费活动，搭建商旅文体融合、线上线下共振的消费场景，为市民送上一场集购物、美食、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消费盛宴。月夜月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中旬，以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五大消费场景为核心，秉持一区一特色、一场一亮点的原则，联动全市各类商业载体，组织开展各类夜间主题活动超过百场，让市民在烟火气、时尚感、文化味中感受合肥夜间消费的独特魅力。六六购物月将持续到6月底，延续并升级一加六加 N 活动体系，围绕平台赋能、数商融合、波动泸州、跨境欢购、速达全城、金融惠民六大主题板块，推出各类线上线下专场活动60多场，进一步壮大电商主体，服务实体经济。今年以来，合肥市已发放、以旧换新、

0: 和有奖发票补贴共计15亿元，带动消费超过200亿元，消费市场呈现稳步向好、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1: 2026年中高考日渐临近，记者从合肥市城管部门了解到，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整洁的备考应考环境，全市城管系统全面升级保障举措，以精细化管理、静音化作业，筑牢护考防线。庐阳区城管局已精准锁定11处需要重点保障的小区，均为居民集中、紧邻考点的区域。其中，合肥6中灵湖校区周边被列为1级保障点位，实行重点管控、专人值守。这些小区的垃圾清运时间统一调整为每天22:30前完成夜间收运，次日6:30后启动晨间作业。所有环卫车辆和作业人员严格执行静音操作规范，清起清闭车厢挡板，轻柔投放垃圾，严控设备作业时长，禁止鸣笛喊话。包河区城管局将全域垃圾收运区域划分为多个责任网格，明确专人担任网格员，绘制收运线路一张图，针对不同区域落实一点一测精准管理。在午休、夜间等时段，以及学校、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全面启动静音模式，严格执行车辆禁鸣、限速行驶、关闭操作提示音等要求，减少噪音干扰。瑶海区城管局优化环卫作业方案，实行错峰作业、静音作业、精细保洁3项专项举措。除了环卫作业层面的降噪，还从源头加强巡查管控，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和渣土运输企业，逐户走访讲解禁噪规定，明确禁止施工时间节点，要求施工单位合理安排渣土运输计划，劝导在中高考期间暂停渣土运输工作。合肥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区域作业情况，动态优化清运方案与服务举措，用贴心服务为考生安心备考保驾护航。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师范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足球运动、时尚传播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新增专业可自2026年起开始招生。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突破传统单一学科培养局限，融合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交叉优势，搭建以食品科学为基础、营养技术为核心、健康实践为载体的培养模式。专业聚焦功能性食品开发、营养功效测评、个性化膳食设计等核心领域，贴合安徽大健康产业需求，培养具备食品研发、品质管控、营养服务能力的人才，为食品及大健康产业输送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足球运动专业将充分发挥学院在相关行业协会中的平台优势，注重学生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融合培养。该校体育学子近年来在国内外赛场上表现优异，其中合肥代表队在省运会、徽青赛及省大学生体育联赛等省级及以上赛事中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出色的竞技潜力。时尚传播专业是安徽省首个获批设置的本科特设专业，属于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本专业深度融合大数据、 AI 等新技术，构建现代传播加文化创意加跨学科融合加面向现代服务业需求人才培养链，设置新媒体写作加 AI 内容生成、文创 IP 策划加时尚营销加项目实践核心课程体系，培养懂专业、懂科技、上跨界、能从事时尚创意与策划、时尚内容创作、时尚营销与品牌管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进入时尚报纸、时尚杂志、广电系统时尚频道与栏目、时尚类网站等新媒体应用行业和宣传单位工作。未来该校将继续围绕区域主导产业与未来产业，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专业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为安徽省及合肥市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高效力量。
1: 日前，满载外贸集装箱货物的星宇9999轮驶离合肥港南肥河港码头，标志着合肥港首票出口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成功落地，货物将直达上海接驳远洋船舶出海，无需口岸二次转关申报，实现内河外贸货物通江达海直通全球， 显著提升合肥口岸跨境贸易便利。

0: 绿化水平。在泸州海关指导下，港口联合货代、报关、船旗等单位高效协同，完成数据传输、现场作业、离港报备等全流程工作，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的智慧通关。此次首票业务落地，是合肥港创新跨境物流模式的重要突破。作为江淮联运中心，合肥港将持续发挥内河水运优势，畅通晚货出海通道，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港航保障。下一步，合肥港将深化多方联动，推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运营，持续优化跨境供应链服务，不断提升区域对外开放能级，助力安徽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1: 如何打通市民出行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合肥市高位推动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加快推进设施线网服务融合举措落地，打造高效衔接、快捷舒适的出行服务体系。2026年，合肥第一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日前公布并正式实施，围绕轨道交通6号线沿线，首批开通10条地铁接驳线路。细看这10条接驳线路短平快是其特色，实现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高效换乘。不仅如此，在换乘需求较大的车站，合肥轨道联合公交集团打造了10处地铁公交联乘候车区，覆盖四全桥、红岗、市政务中心、稻香楼等站点。针对不同群体出行痛点，合肥开行了多条接驳线路。在肥东区域，上真中学、肥东一中、合肥理工学校与地铁站之间开通定制公交，根据放学时间动态调度，实现出校即乘、到站即达。以5号线稻香楼站点为起点，串联公交与安一大一附院，通过精准接驳加暖心服务，解决换乘的难题，让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就医成为现实。2号线振兴路站开通533路区间快线，无缝衔接蜀山产业园，通勤效率大幅提升。在2号线南港站、6号线量子科学中心站，乘客凭当日乘机凭证即可免费乘坐接驳巴士，一站直达新桥国际机场。更贴心的是，合肥轨道九连围站开通三河古镇旅游专线，乘客不出站即可换乘公交直达景区，实现轨道加公交加文旅一站式畅游。走进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气筒、补胎工具、扳手等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这2处试点打造的骑行微驿站均为骑行者免费提供这些工具，市民通过手机 APP 即可规划公交加轨道加步行最优路线。合肥公交和合肥轨道已经向高德地图等导航软件全面开放实时运营数据，实时显示公交地铁还需要等多久。此外，合肥轨道已实现对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合肥西站三大铁路枢纽的直达，并辐射肥东站、北城站等县域站点。在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率先推行国铁到达旅客安检互信，旅客下车后可以直接进入地铁站，无需重复安检。各大枢纽站还配备了便民行李手推车、爱心帮扶通道，高峰时段加开热备列车，让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更为便捷。
0: 立夏刚过，我市庐江、巢湖等地的油菜陆续迎来收获期，种植户人机协同全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的连片油菜地里，沉甸甸的菜荚压弯了茎杆，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奏响丰收进行曲。家庭农场负责人苏燕说，他家今年种了700亩油菜，一个星期前就开始收割，如果不下雨的话，2天就能割结束。和传统收割方式不同，三森家庭农场今年采用了2段收割法。在油菜80%熟时，先用收割机将其割倒平铺田间，晾晒3至7天后，再用捡拾机完成脱粒。苏燕说，去年第一次尝试2段收割，比以往要省人工晒菜籽，也减少了损失。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贾恒斌表示，2段收割法的好处主要是能减少油菜收割的损失。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机收损失正常在15%到20%左右，2段收割法油菜机收损失在5%以下。下一步，巢湖市将在总结应用技术的基础上，在全市示范推广。近年来，巢湖市聚焦油菜全程机械化目标，打造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体系，集成优质品种加机械旋耕加机械调拨加无人机植保加机械割晒或一次性收获技术模式，实现了油菜稳产高产，种植户增收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楚道任说， 自三月起，农机管理中心对乡镇农机进行了送检下乡，确保农机

0: 以最好的状态迎战三峡。三峡以来，他们紧盯农机作业安全与机收减损各项措施落实，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农机作业高效，为全市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在我市的一些乡村，传统种养模式正被打破，稻虾鱼供养模式推广开来，实现一季龙虾一茬鱼，一季水稻立翻倍，特色生态种养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走进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块块稻虾田整齐排列，镶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稻虾田中，合作社负责人王红星正拉着木舟来回穿梭，和同伴起收虾笼，一只只捞上来的小龙虾个头匀称，活蹦乱跳。王红星告诉记者，这里的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养出来的小龙虾青壳小爪，在市场上不仅受欢迎，也能卖上好价钱，比普通龙虾价格要高 10% 左右。据介绍，目前合作社小龙虾属于集中上市期，起捕将一直持续到六月底，每天凌晨2点就开始起捕，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据了解，目前该合作社拥有稻虾田745亩，一稻一虾在改变以往一稻一麦一稻一油传统种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农民的收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介绍说，一季小龙虾还套养了桂鱼，等到鱼和虾结束后，还有一季水稻，通过稻鱼虾供养模式，极大限度提高了土地产值。
0: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庐江县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引导村庄宜种则种，宜养则养，探索出村企共建、林下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让一村一品成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在庐江县同大镇紫荆村韭菜合作社加工车间里，刚刚采收上来的韭菜经过分拣称重等环节，即将被送往合肥市区大型商超等销售终端。这里每天的韭菜销量在10000斤左右。韭菜是紫荆村的特色产业，过去由于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价格普遍较低。为了破解发展瓶颈，村两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引入龙头企业，按照党组织加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运营模式，进行统一标准、统一用药、统一销售。目前当地韭菜已入选合肥市可追溯优选菜目录，韭菜种植面积超1000亩，年产量400多万斤，2025年为村集体增收76万元。如果说紫荆村的村企共建是向标准化、规模化要效益，那么石头镇的林下经济则是向生态要价值。在庐江县石头镇金桥生态园苗木花卉种植地，工人们正在断木上打孔接种香菇菌种。这种仿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香菇，菇肉紧实，菌香醇厚。断木香菇选用的是当地硬质阔叶木材，每吨木材能产鲜菇400斤左右，可加工成40斤干菇，经济效益可观。用于香菇生产的原料椴木还能加工成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
1: 5月18号，合肥文旅集团中国旅游日主题发布暨消费季启动仪式在梅山饭店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发布、成果回顾、权益颁发、消费季启动等环节，全方位展现合肥文旅发展的新成果、新场景、新服务。启动仪式上，合肥文旅 AI 智能体何小智正式发布。智能体24小时在线，可以一键生成定制路线，覆盖门票预订、文创好物等文旅全业态，实现游前智能规划，游中 AI 伴游。市民游客上支付宝搜何小智，即可开启便捷高效的文旅旅程。与此同时，何月素小程序同步登场。何月素集客房预订、好物选购、特色服务于一体，会员可以享受房费折扣、积分兑换、专属优惠券及会员日福利等多重权益。在创新场景打造上，合肥文旅将持续丰富文旅供给，为市民旅客带来全新体验。合肥野生动物园全新场馆正式发布，白狮、红氏环企鹅、南美红环等新动物顺利安家。企鹅号探测船、非洲猛营地、鹿鸣谷等新场馆打造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繁花园景区即将惊艳亮相，进一步丰富合肥文旅场景矩阵，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休闲游玩选择。同步启动的百日消费季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酒店住宿、餐饮美食、景区游玩、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0: 近日，合肥文旅集团旗下合肥有礼品牌推出文创新品豌豆主题冰箱贴，将天鹅湖畔、合肥大剧院、城市天际线等城市标志性元素浓缩于方寸之间， 让游客轻松带走城市会客厅的美好记忆，成为传递合肥城市魅力的新载体。冰箱贴以合肥三件套、洛港公园全向性标台为视觉核心，搭配合肥大剧院流线型的屋顶以及其周边错落有致的建筑群，精准勾勒出合肥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画面下方两只优雅的白天鹅在碧波中嬉戏，既点明了天鹅湖的主题，也寓意着

0: 保温杯、笔记本、明信片等多种品类，同时延伸出戏曲主题系列产品，将传统戏曲文化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实用价值的双向赋能。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到中雨，22到28度。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